ᱡᱤᱭᱚᱱ ᱡᱟᱱᱟ ᱥᱟᱱᱛᱟᱞ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ᱱ ᱫᱤᱥᱚᱢ ᱯᱮᱲᱟ ᱤᱱᱥᱱᱮᱦᱟ ᱢᱟᱨᱮᱱᱰᱤᱭᱟᱜ ᱢᱟᱱᱚᱛ ᱡᱚᱦᱟᱨ ᱟᱥᱚᱜ ᱠᱟᱱᱟᱹᱧ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ᱱᱟᱯᱟᱭ ᱵᱟᱲᱟ ᱜᱮᱭᱟᱵᱚᱱ ᱫᱮᱞᱟᱵᱚᱱ ᱛᱤᱦᱤᱧ ᱫᱚ ᱵᱤᱥᱥᱚ ᱡᱚᱱᱥᱚᱝᱠᱷᱟ ᱫᱤᱵᱚᱥ ᱵᱟᱵᱚᱛ ᱨᱮ ᱛᱷᱚᱲᱟ ᱵᱚᱱ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ᱟ ᱵᱤᱥᱥᱚ ᱡᱚᱱᱥᱚᱝᱠᱷᱟ ᱫᱤᱵᱚᱥ ᱫᱩᱱᱤᱭᱟ ᱨᱮ ᱦᱟᱨᱮᱠ ᱵᱚᱪᱷᱚᱨ 11 ᱡᱩᱞᱟᱭ ᱦᱤᱞᱳᱜ ᱢᱟᱱ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ᱱ ᱦᱤᱞᱳᱜ ᱦᱚᱲ ᱠ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ᱡᱚᱱᱥᱚᱝᱠᱷᱟ ᱵᱟᱵᱚᱛ ᱨᱮ ᱪᱮᱛᱟᱣᱱᱤ ᱟᱨ ᱡᱟᱜᱨᱩᱠᱛᱟ ᱮᱢ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ᱟᱱᱟᱣᱟ ᱡᱚᱱᱥᱚᱝᱠᱷᱟ ᱵᱟᱲᱦᱟᱣ ᱪᱟᱞᱟᱜ ᱛᱮ ᱫᱮᱥ ᱟᱨ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ᱰᱤ ᱞᱟᱹᱴᱩ ᱥᱚᱢᱚᱥᱥᱟ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ᱟᱨᱚᱱ ᱛᱮ ᱥᱚᱨᱠᱟᱨ ᱟᱨ ᱥᱚᱢᱟᱡᱽ ᱟᱨ ᱥᱚᱝᱥᱛᱷᱟ ᱠᱚ ᱦᱚᱲ ᱠᱚ ᱡᱟᱜᱨᱩᱠ ᱠᱟᱱ ᱞᱟᱹᱜᱤᱫ

0: ᱱᱚᱣᱟ ᱫᱤᱱ ᱢ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ᱵᱤᱥᱥᱚ ᱡᱚᱱᱥᱚᱝᱠᱷᱟ ᱫᱤᱵᱚᱥ ᱥᱩᱨᱩᱣᱟᱛ ᱨᱮ 1989 ᱨᱮ ᱤᱭᱩᱱᱟᱭᱴᱮᱰ ᱱᱮᱥᱚᱱ ᱰᱮᱵᱷᱞᱚᱯᱢᱮᱱᱴ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ᱫᱟᱨᱟᱭ ᱛᱮ ᱦᱩᱭ ᱞᱮᱱᱟ 11 ᱡᱩᱞᱟᱭ 1987 ᱨᱮ ᱫᱩᱱᱤᱭᱟ ᱨᱮ ᱡᱚᱱᱥᱚᱝᱠᱷᱟ 5 ᱟᱨᱚᱵ ᱯᱟᱨ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ᱚᱱ ᱱᱚᱣᱟ ᱵᱤᱥᱚᱭ ᱨᱮ ᱫᱩᱱᱤᱭᱟ ᱵᱷᱚᱨ ᱨᱮ ᱪᱤᱱᱛᱟᱹ ᱵ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ᱟ ᱡᱚᱱᱥᱚᱝᱠᱷᱟ ᱢᱟᱱᱮ ᱪᱮᱫ ᱡᱚᱱᱥᱚᱝᱠᱷᱟ ᱢᱟᱱᱮ ᱢᱤᱫᱴᱮᱡ ᱴᱷᱟᱶ ᱜᱟᱶ ᱥᱚᱦᱚᱨ ᱫᱮᱥ ᱭᱟ ᱯᱩᱨᱟᱹ ᱫᱩᱱᱤᱭᱟ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ᱦᱚᱲᱟᱜ ᱜᱤᱱᱛᱤ ᱯᱟᱹᱦᱤᱞ ᱥᱚᱢᱚᱭ ᱨᱮ ᱡᱚᱱᱥᱚᱝᱠᱷᱟ ᱟᱹᱰᱤ ᱠᱚᱢ 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ᱥᱚᱢᱚᱭ ᱨᱮ ᱵᱤᱢᱟᱨᱤ ᱭᱩᱫ ᱟᱠᱟᱞ ᱟᱨ ᱯᱨᱟᱠᱨᱤᱛᱤᱠ ᱟᱵᱫᱟ ᱠᱟᱨᱚᱱ ᱛᱮ ᱦᱚᱲ ᱠ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ᱵᱟᱲᱦᱟᱣ ᱪᱟᱞᱟᱣ ᱮᱱᱟ ᱡᱚᱱᱥᱚᱝᱠᱷᱟ ᱵᱟᱹᱲᱛᱤ ᱛᱮ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 ᱥᱚᱝᱥᱟᱫᱷᱚᱱ ᱠᱚ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ᱚᱛᱚ ᱢᱟᱱᱣ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ᱫᱟᱠᱟ ᱫᱟᱵᱟᱭ ᱟᱨ ᱫᱚᱨᱠᱟᱨ ᱠᱚ ᱟᱹᱰᱤ ᱢᱩᱥᱠᱤᱞ ᱛᱮ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ᱪᱮᱫᱟᱜ ᱡᱮ ᱚᱱᱟ ᱥᱚᱢᱚᱭ ᱨᱮ ᱟᱹᱰᱤ ᱠᱚᱢ ᱜᱮ ᱪᱟᱥ ᱵᱟᱥᱟ ᱟᱨ ᱥᱠᱩᱞ ᱟᱨ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ᱠᱚ ᱠᱚᱢ 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ᱜᱟᱹᱨᱤᱵᱤ ᱵᱮᱨᱳᱡᱽᱜᱟᱨᱤ ᱟᱨ ᱨᱳᱜᱽ ᱠᱚ ᱵᱟᱲᱦᱟᱣ ᱮᱱᱟ ᱡᱚᱱᱥᱚᱝᱠᱷᱟ ᱵᱟᱲᱦᱟᱣ ᱛᱮ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ᱜ ᱨᱮ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ᱟᱥᱟᱨ ᱦᱩᱭ ᱮᱱᱟ ᱥᱠᱩᱞ ᱨᱮ ᱪᱷᱟᱛᱨᱟ ᱭ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ᱩᱪᱩ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ᱠᱩᱞ ᱨᱮ ᱥᱤᱴ ᱦᱚᱸ ᱠᱚᱢ ᱮᱱᱟ ᱟᱨ ᱥᱟᱥᱛᱷ ᱥᱮᱵ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ᱦᱚᱸ ᱚᱱᱟ ᱦᱟᱞᱚᱛ ᱨᱮᱜ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ᱨᱮ ᱵᱷᱤᱲ ᱵᱟᱲᱦᱟᱣ ᱠᱟᱱ ᱛᱮ ᱟᱨ ᱤᱞᱟᱡᱽ ᱨᱮ ᱫᱤᱠᱠᱚᱛ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ᱡᱚᱱᱥᱚᱝᱠᱷᱟ ᱵᱟᱲᱦᱟᱣ ᱠᱟᱱ ᱛᱮ ᱯᱚᱨᱭᱟᱵᱚᱨᱚᱱ ᱨᱮ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ᱟᱥᱟᱨ ᱯᱟᱲᱟᱜ ᱦᱚᱲ ᱠᱚ ᱡᱚᱝᱜᱚᱞ ᱠᱚ ᱜᱮᱫ ᱮᱫᱟ ᱟᱨ ᱚᱱᱟᱛᱮ ᱫᱟᱜ ᱠᱚᱢ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ᱱᱛᱩᱞᱚᱱ ᱵᱤᱜᱲᱟᱹᱣ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ᱞᱮᱠᱟᱱ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ᱡᱚᱱᱥᱚᱝᱠᱷᱟ ᱱᱤᱭᱚᱱᱛᱨᱚᱱ ᱟᱹᱰᱤ ᱡᱟᱹᱨᱩᱲ ᱜᱮᱭᱟ ᱟᱵ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ᱡᱚᱱᱥᱚᱝᱠᱷᱟ ᱵᱟᱲᱦ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ᱢᱩᱠᱷᱭᱚ ᱠᱟᱨᱚ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ᱱᱟ ᱡᱮ ᱡᱟᱱᱟᱢ ᱫᱚᱨ ᱡᱟᱹᱥᱛ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ᱨ ᱜᱩᱡᱩᱜ ᱫᱚᱨ ᱠᱚᱢ ᱜᱮᱭᱟ ᱫᱟ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ᱜᱟᱶ ᱨᱮ ᱟᱨ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ᱛᱮ ᱟᱹᱛᱩ ᱨ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ᱟᱹᱰᱤ ᱞᱟᱦᱟᱨᱮ ᱵᱟᱯᱞᱟ ᱟᱨ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ᱟᱱᱟᱢ ᱠᱚ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ᱱᱤᱭᱳᱡᱚᱱ ᱵᱟᱵᱚᱫ ᱨᱮ ᱠᱚᱢ ᱡᱟᱱᱠᱟᱨᱤ ᱜᱟᱹᱨᱤᱵᱤ ᱟᱨ ᱥᱟᱢᱟᱡᱤᱠ ᱥᱩᱠ ᱡᱚᱱᱥᱚᱝᱠᱷᱟ ᱵᱟᱝ ᱵᱟᱲᱦ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ᱥᱠᱩᱞ ᱵᱷᱮᱡᱟᱣ ᱥᱚᱵᱥᱮ ᱵᱟᱲᱟ ᱦᱟᱹᱛᱤᱭᱟᱨ ᱠᱟᱱᱟ ᱟᱨ ᱪᱷᱳᱴᱟ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ᱥᱩᱠᱷᱤ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ᱱᱫᱮᱥ ᱚᱱᱟᱛᱮ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ᱟᱭᱳ ᱜᱚᱜᱚ ᱠᱚᱣᱟᱜ ᱥᱩᱨᱚᱠᱪᱷᱟ ᱟᱨ ᱵᱮᱴᱤ ᱵᱟᱪ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ᱡᱳᱡᱚᱱᱟᱭ ᱪᱟᱞ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ᱵᱤᱥᱥᱚ ᱡᱚᱱᱥᱚᱝᱠᱷᱟ ᱫᱤᱵᱚᱥ ᱨᱮ ᱥᱠᱩ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ᱟᱨ ᱟᱹᱛᱩ ᱨᱮ ᱥᱚᱵᱷᱟ ᱨᱮᱞᱤ ᱵᱷᱟᱥᱚᱱ ᱟᱨ ᱱᱤᱵᱚᱱᱫᱷ ᱯᱨᱚᱛᱤᱡᱳᱜᱤᱛᱟ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ᱦᱚᱲ ᱠᱚ ᱥᱚᱢᱡᱷᱟᱣ ᱟᱠᱚᱣᱟ ᱡᱮ ᱪᱷᱳᱴᱟ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ᱟᱨ ᱥᱩᱠᱷᱤ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ᱦᱩᱭᱩᱜ ᱢᱟ ᱪᱷᱳᱴᱟ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ᱨᱮ ᱠᱷᱚᱨᱪᱟ ᱦᱚᱸ ᱠᱚᱢ 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ᱡᱤᱵᱚᱱ ᱦᱚᱸ ᱟᱨᱟᱢ ᱛᱮ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ᱟᱫᱚ ᱱᱤᱛ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ᱡ ᱚᱱᱚᱬᱦᱮ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ᱟᱨ ᱟᱸᱡᱚᱢ ᱟᱵᱚᱱᱟᱭ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ᱱᱤᱨᱢᱚᱞᱟ ᱯᱩᱛᱩᱞ
1: ᱤᱧᱟᱹᱜ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ᱫᱚ ᱵᱮᱨᱩᱪ ᱜᱮᱭ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ᱱᱚᱡᱚᱨ ᱨᱮ ᱦᱤᱨᱠᱷᱟᱹ ᱟᱭ ᱤᱧ ᱥᱟᱶ ᱤᱧᱟᱹᱜ ᱦᱮᱸᱫᱮ ᱨᱚᱝ ᱛᱮ ᱞᱟᱸᱫᱟᱭᱮᱫ ᱠᱟᱱᱮ ᱱᱤᱥᱲᱟᱹᱣ ᱤᱫᱤᱧ ᱠᱟᱱᱮ ᱤᱧᱟᱹᱜ ᱜᱟᱹᱫᱩᱡ ᱥᱟᱹᱫᱩᱡ ᱧᱮᱞᱛᱮ ᱫᱩᱥᱟᱹᱣ ᱤᱫᱤᱧ ᱠᱟᱱᱟ ᱢᱚᱡᱟᱠᱮᱫ ᱠᱟᱱ ᱠᱚ ᱤᱧᱟᱹᱜ ᱵᱷᱟᱥᱟ ᱨᱮᱭᱟᱜ ᱤᱧᱟᱹᱜ ᱪᱟᱹᱞ ᱪᱚᱞᱚᱱ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ᱪᱮᱫ ᱜᱮ ᱵᱟᱭ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ᱤᱧᱟᱹᱜ ᱦᱚᱨᱚᱜ ᱵᱟᱸᱫᱮ ᱡᱟᱝᱜᱽᱞᱤ ᱚᱥᱚᱵᱷᱚ ᱛᱟᱭᱱᱚᱢ ᱟᱠᱟᱱ ᱦᱤᱨᱠᱷᱟᱹᱛᱮ ᱧᱮᱞᱮᱧᱟ ᱟᱨ ᱟᱡ ᱫᱚ ᱥᱚᱵᱷᱚ ᱞᱟᱹᱴᱩ ᱦᱩᱫᱤᱥᱚᱜ ᱛᱮ ᱟᱹᱲᱤᱥᱟᱜ ᱟᱭ ᱤᱧᱟᱹᱜ ᱡᱤᱱᱤᱥ ᱠᱚ ᱩᱱᱤ ᱵᱟᱝ ᱥᱟᱱᱟᱭᱟ ᱤᱧᱟᱹᱜ ᱡᱚᱴᱮᱫᱟᱜ ᱫᱟᱜ ᱵᱟᱭ ᱧᱩᱭᱟ ᱤᱧᱟᱹᱜ ᱛᱤᱛᱮ ᱫᱟᱠᱟ ᱤᱥᱤᱱᱟᱜ ᱨᱩᱪᱛᱮ ᱵᱟᱭ 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ᱚᱜᱼᱟ ᱩᱱᱤ ᱢᱟᱱᱟ ᱜᱮᱭ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ᱚᱲᱟᱜ ᱨᱮ ᱵᱚᱞᱚᱜ ᱩᱱᱤ ᱵᱟᱝ ᱪᱮᱪᱮᱫ ᱥᱟᱱᱟᱭᱮᱭᱟ ᱤᱧ ᱛᱟᱞᱟᱨᱮ ᱛᱟᱦᱮᱱᱛᱮ ᱤᱧᱟᱹᱜ ᱵᱷᱟᱥᱟ ᱥᱟᱱᱟᱭᱮᱭ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ᱵᱷᱟᱥᱟᱧ ᱪᱮᱫ ᱟᱨ ᱩᱱᱤᱭᱟᱜ ᱵᱷᱟᱥᱟ ᱨᱮᱜᱤᱧ ᱜᱟᱞᱢᱟᱨᱟᱜ ᱩᱱᱤᱭᱟᱜ ᱢᱮᱱ ᱡᱚᱝ ᱠᱟᱱᱟ ᱥᱚᱵᱷᱚ ᱦᱩᱭᱩ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ᱩᱱᱤᱭᱟᱜ ᱵᱷᱟᱥᱟ ᱪᱮᱪᱮᱫ ᱟᱡ ᱞᱮᱠᱟ ᱨᱚᱲ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ᱫᱩᱲᱩᱵ ᱛᱤᱸᱜᱩ ᱡᱟᱹᱨᱩᱲᱟ ᱥᱚᱵᱷᱚ ᱦᱩᱭᱩ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ᱡ ᱞᱮᱠᱟ ᱦᱚᱨᱚᱜ ᱵᱟᱸᱫᱮ ᱤᱧᱟᱹᱜ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ᱵᱮᱨᱩᱪ ᱜᱮᱭ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ᱱᱚᱡᱚᱨ ᱨᱮ ᱨᱩᱪ ᱜᱮ ᱠᱷᱟᱱ ᱫᱚ ᱮᱠᱮᱱ ᱤᱧᱟᱹᱜ ᱩᱫᱽᱜᱟᱹᱨ ᱫᱟᱜ ᱛᱮ ᱥᱟᱯᱷᱟ ᱟᱠᱟᱱ ᱫᱟᱱᱟ ᱵᱤᱨ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ᱦᱟ ᱥᱟᱦᱟᱱ ᱠᱷᱮᱛ ᱨᱮ ᱟᱨᱡᱟᱣᱟᱜ ᱛᱟᱹᱨᱤ ᱛᱚᱨᱠᱟᱨᱤ ᱚᱲᱟᱜ ᱨᱮᱱ ᱥᱤᱢ ᱨᱩᱪ ᱟᱭᱟ ᱩᱱᱤ ᱤᱧᱟᱹᱜ ᱞᱮᱜᱮᱡ ᱞᱮᱜᱮᱡ ᱦᱚᱲᱢᱚ ᱤᱧᱟᱹᱜ ᱡᱤᱞ ᱨᱩᱪ ᱟᱭᱟ ᱩᱱᱤ ᱤᱧᱟᱹᱜ ᱡᱤᱞ ᱨᱩᱪ ᱟᱭᱟ ᱩᱱᱤ ᱥᱟᱱᱟᱢ ᱠᱮ ᱥᱟᱱᱟᱢ ᱚᱠᱟ ᱨᱮᱯᱮ ᱟᱸᱜᱮ ᱮᱱᱟ ᱡᱟᱫᱚ ᱚᱠᱟ ᱨᱮᱯᱮ ᱟᱫ ᱮᱱᱟ ᱥᱟᱱᱟᱢ ᱠᱮ ᱥᱟᱱᱟᱢ ᱟᱯᱮᱭᱟᱜ ᱫᱤᱥᱚᱢ ᱵᱟᱹᱜᱤ ᱠᱟᱛᱮ ᱚᱠᱟ ᱛᱮᱯᱮ ᱪᱟᱞᱟᱣ ᱮᱱᱟ ᱚᱠᱟᱭᱮᱱᱟ ᱯᱮ ᱟᱯᱮᱭᱟᱜ ᱚᱱᱟ ᱯᱟᱹᱴᱭᱟᱹ ᱠᱟᱨᱟᱢ ᱵᱤᱱᱛᱤ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ᱢᱟ ᱚᱨ ᱱᱚᱨᱚᱠ ᱨᱮᱭᱟᱜ ᱵᱷᱮᱫ ᱞᱟᱹᱞᱟᱹᱭ ᱟᱯᱮᱭᱟᱜ ᱚᱱᱟ ᱡᱟᱫᱩ ᱯᱟᱹᱴᱭᱟᱹ ᱚᱠᱟᱭᱮᱱᱟ ᱪᱤᱠᱟ ᱫᱟᱠᱟ ᱤᱥᱤ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ᱪᱩᱞᱦᱟᱹ ᱨᱮᱯᱮ ᱴᱷᱮᱠᱟᱣ ᱠᱮᱫᱼᱟ ᱥᱮ ᱥᱟᱹᱲᱤᱢ ᱨᱮ ᱨᱮᱵᱮᱫ ᱠᱟᱛᱮ ᱯᱮ ᱫᱚᱦᱚ ᱠᱟᱫᱼᱟ ᱥ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ᱵᱟᱹᱦᱨᱤᱭᱟ ᱛᱟᱱᱟᱜ ᱵᱟᱨᱯᱮ ᱴᱟᱠᱟ ᱛᱤᱨᱮ ᱪᱩᱯᱩᱫ ᱩᱴᱩ ᱠᱟᱛᱮᱫ ᱤᱫᱤ ᱠᱮᱫᱟᱭ ᱥᱚᱸᱜᱮᱛᱮ ᱞᱟᱹᱭ ᱯᱮᱥᱮ ᱚᱠᱟᱭᱮᱱᱟ ᱚᱱᱟ ᱟᱯᱮᱭᱟᱜ ᱡᱟᱫᱩ ᱯᱟᱹᱴᱭᱟᱹ ᱟᱨ ᱩᱱᱤ ᱥᱮᱨᱢᱟ

0: ᱥᱟᱶ ᱱᱚᱛᱮ ᱦᱟᱛᱟᱲᱢᱮ ᱩᱱ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ᱦᱟᱹᱵᱤᱡ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ᱢᱟᱜ ᱦᱩᱱᱟᱹᱨ ᱟᱧᱪᱟᱨ ᱨᱮ ᱜᱷᱮᱸᱴ ᱠᱟᱛᱮᱧ ᱫᱚᱦᱚ ᱠᱟᱜᱼᱟ
1: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ᱵᱚᱱ ᱚᱱᱚᱬᱦᱮ ᱫᱟᱨᱟ ᱱᱤᱛ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ᱦᱚᱛᱮᱛᱮ

0: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ᱟᱨᱦᱚᱸ ᱢᱤᱫᱴᱮᱡ ᱠᱟᱹᱦᱱᱤ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ᱠᱟᱹᱦᱱᱤ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ᱫᱚ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ᱨᱤ ᱥᱚᱧᱡᱚᱞᱚ ᱢᱟᱨᱟᱱᱰᱤ
1: ᱢᱟᱭᱱᱚ ᱫᱚ ᱢᱤᱫ ᱜᱮᱞ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ᱮᱸᱜᱟᱛ ᱨᱮ ᱦᱟᱹᱴᱤᱧ ᱮᱱᱟ ᱟᱡ ᱛᱩᱞ ᱡᱩᱨᱤ ᱯᱟᱹᱨᱤ ᱧᱮᱞᱛ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ᱡᱤᱣᱤ ᱫᱚ ᱵᱩᱨᱥᱤ ᱥᱮᱸᱜᱮᱞ ᱞᱮᱠᱟ ᱞᱚᱜ ᱛᱟᱭᱟ ᱩᱱ ᱡᱚᱠᱷᱮᱱ ᱜᱮ ᱵᱚᱸᱜᱟ ᱛᱟᱞᱟᱭᱮᱱ ᱡᱟᱶᱟᱭ ᱛᱮᱜ ᱮ ᱫᱤᱥᱟᱹ ᱜᱚᱞᱮᱭᱟ ᱟᱨᱮ ᱢᱮᱱᱟ ᱤᱧ ᱫᱚ ᱱᱟᱥᱮ ᱦᱚᱸ ᱵᱟᱢ ᱫᱟᱭᱟᱣᱟᱫᱤᱧᱟ ᱡᱚᱧᱡᱟᱞ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ᱞᱟᱨᱮᱢ ᱵᱟᱹᱜᱤ ᱟᱹᱴᱩᱣᱟᱫᱤᱧᱟ ᱡᱩᱫᱤ ᱤᱧ ᱵᱟᱹᱜᱤᱭᱟᱹᱧ ᱨᱮᱭᱟᱜ 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ᱛᱟᱢ ᱠᱷᱟᱱ ᱱᱩᱱᱟᱹᱜ ᱩᱥᱟᱹᱨᱟ ᱫᱚ ᱪᱟ ᱮᱢ ᱵᱟᱹᱱᱤᱡ ᱟᱹᱜᱩ ᱠᱮᱫᱤᱧᱟ ᱢᱟᱭᱱᱚ ᱫᱚ ᱢᱮᱫ ᱢᱩᱛᱮ ᱦᱚᱸ ᱚᱦᱚᱢ ᱫᱩᱥᱟᱹᱣ ᱠᱮᱭ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ᱩᱢᱟᱹᱨ ᱧᱮᱞᱛᱮ ᱦᱚᱲ ᱠᱚ ᱢᱮᱛᱟᱣᱟᱭ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ᱩᱢᱟᱹᱨ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ᱢ ᱨᱮ ᱢᱟᱭᱱᱚ ᱴᱷᱟᱶ ᱩᱪᱟᱹᱲᱚᱜ ᱢᱮ ᱢᱟᱭᱱᱚᱭ ᱢᱮᱱ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ᱭ ᱴᱷᱟᱶ ᱩᱪᱟᱹᱲ ᱠᱚᱜ ᱜᱮ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ᱥᱟᱶᱛᱟ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ᱭᱟᱜ ᱨᱚᱦᱚᱢᱮ ᱫᱚᱦᱚ ᱠᱮᱫᱟ ᱟᱨ ᱦᱚᱯᱚᱱ ᱮᱨᱟ ᱢᱟᱞᱚᱛᱤ ᱧᱮᱞᱛᱮᱭ ᱛᱟᱦᱮᱸᱭᱮᱱᱟ ᱛᱷᱚᱲᱟ ᱫᱤᱱ ᱛᱟᱭᱱᱚᱢ ᱢᱟᱞᱚᱛᱤ ᱫᱚ ᱟᱹᱰᱤ ᱟᱸᱴᱮ ᱨᱩᱣᱟᱹᱭᱮᱱᱟ ᱢᱚᱬᱮ ᱥᱤᱧ ᱢᱚᱬᱮ ᱧᱤᱫᱟᱹ ᱫᱟᱠᱟ ᱵᱟᱭ ᱡᱚᱢ ᱞᱮᱫᱟ ᱜᱤᱛᱤᱡ ᱜᱟᱞᱟᱥᱟᱝ ᱟᱨ ᱫᱤᱥᱟᱹ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ᱜᱟᱹᱦᱤᱨ ᱦᱟᱞᱚᱛ ᱧᱮᱞᱛᱮ ᱢᱟᱭᱱᱚᱭ ᱦᱩᱫᱤᱥᱮᱫ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ᱪᱚ ᱢᱟᱞᱚ ᱫᱚᱧ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ᱟᱲᱮᱣᱟᱭᱟ ᱥᱮ ᱵᱟᱝ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ᱪᱟᱸᱫᱚ ᱫᱟᱭᱟᱛᱮ ᱵᱟᱧᱪᱟᱣᱮᱱ ᱜᱮᱭᱟ ᱟᱫᱚ ᱦᱚᱲᱢᱚᱛᱮ ᱱᱟᱯᱟᱨᱟᱭᱮᱱᱟ ᱛᱷᱚᱲᱟ ᱛᱷᱚᱯᱟ ᱠᱷᱚᱱ ᱰᱟᱸᱰᱟ ᱦᱟᱹᱵᱤᱡ ᱱᱟᱥᱮ ᱦᱚᱸ ᱵᱟᱝ ᱞᱟᱲ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ᱢᱟᱭᱱᱚ ᱫᱚ ᱱᱟᱪᱟᱨ ᱧᱮᱞᱛᱮ ᱟᱹᱰᱤ ᱪᱷᱤᱭᱟᱹᱜ ᱦᱚᱲ ᱠᱚ ᱢᱮᱛᱟᱣᱟᱭ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ᱩᱱᱟᱹᱜ ᱦᱟᱨᱚᱱᱛᱮ ᱢᱟᱞᱚ ᱫᱚ ᱪᱮᱫ ᱮᱢ ᱦᱟᱨᱟ ᱤᱫᱤ ᱠᱟᱱᱟ ᱱᱩᱭ ᱫᱚ ᱰᱷᱤᱞᱟᱹᱣ ᱜᱚᱡ ᱠᱟᱭᱢᱮ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ᱢᱤᱫ ᱫᱤᱱ ᱫᱩᱠ ᱨᱮᱭᱟᱜ ᱡᱚᱧᱡᱟᱞ ᱨᱮ ᱵᱟᱹᱜᱤ ᱟᱹᱴᱩᱣᱟᱭᱟ ᱢᱟᱭᱱᱚ ᱫᱚ ᱚᱠᱚ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ᱦᱚᱸ ᱵᱟᱭ ᱟᱸᱡᱚᱢ ᱞᱮᱫᱟ ᱫᱤᱱᱟᱹᱢ ᱦᱤᱞᱟᱹᱜ ᱨᱚᱜ ᱱᱟᱹᱠᱤᱡ ᱠᱟᱛᱮ ᱢᱟᱞᱚᱛᱤ ᱥᱟᱯᱲᱟᱣᱮᱭᱟ ᱟᱨ ᱯᱟᱹᱭᱦᱟᱹ ᱢᱟᱹᱪᱤᱛᱮ ᱤᱥᱠᱩᱞᱛᱮ ᱴᱷᱮᱞᱟᱣ ᱤᱫᱤᱭᱮᱭᱟ ᱢᱟᱞᱚᱛᱤ ᱫᱚ ᱱᱟᱯᱟᱨᱟ ᱜᱚᱲᱚ ᱠᱟᱹᱣᱰᱤᱛᱮ ᱢᱚᱱᱮ ᱢᱩᱨᱩᱠ ᱠᱟᱛᱮ ᱮ ᱯᱟᱲᱦᱟᱣᱮᱱᱟ ᱟᱨ ᱢᱮᱴᱨᱤᱠ ᱵᱤᱱᱤᱰ ᱫᱚ ᱯᱟᱹᱦᱤᱞ ᱫᱚᱨᱡᱟᱛᱮᱭ ᱯᱟᱥ ᱠᱮᱫᱟ ᱢᱟᱭᱱᱚ ᱫᱚ ᱥᱟᱹᱫᱟᱹᱭ ᱯᱟᱹᱭᱦᱟᱹ ᱢᱟᱹᱪᱤ ᱛᱟᱭᱱᱚᱢ ᱨᱮ ᱛᱟᱦᱮᱸᱭᱮᱱᱛᱮ ᱢᱟᱞᱚᱛᱤᱭᱟᱜ ᱢᱚᱱᱮ ᱫᱚ ᱱᱟᱥᱮ ᱦᱚᱸ ᱵᱟᱝ ᱦᱟᱫᱚᱥ ᱞᱮᱱ ᱛᱟᱭ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ᱢᱚᱱ ᱫᱚ ᱞᱟᱦᱟᱥᱮᱡ ᱯᱟᱲᱦ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ᱨᱛᱮᱡ ᱠᱮᱴᱮᱡ ᱤᱫᱤᱭᱮᱱ ᱛᱟᱭᱟ ᱠᱚᱞᱮᱡᱽ ᱨᱮᱭᱟᱜ ᱡᱚᱛᱚ ᱵᱤᱱᱤᱰ ᱨᱮ ᱯᱟᱹᱦᱤᱞ ᱴᱷᱟᱶᱮ ᱦᱟᱢᱮᱴ ᱠᱮᱫᱟ ᱩᱱᱤ ᱠᱷᱟᱹᱛᱤᱨᱛᱮ ᱠᱚᱞᱮᱡᱽ ᱨᱮᱭ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ᱦᱚᱸ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ᱪᱚᱴᱪᱩᱲᱟᱹ ᱨᱮ ᱨᱟᱠᱟᱵ ᱮ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ᱫᱚ ᱩᱱᱤ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ᱚᱛᱚᱱ ᱥᱤᱨᱯᱟᱹᱛᱮᱭ ᱢᱟᱱᱚᱛ ᱠᱮᱫᱮᱭᱟ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ᱱᱚᱢ ᱡᱮᱜᱮᱫ ᱵᱤᱨᱫᱟᱹᱜᱟᱲ ᱠᱷᱚᱱ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ᱵᱤᱥᱚᱭᱛᱮ ᱦᱤᱦᱤᱲᱤ ᱯᱤᱯᱤᱲᱤ ᱨᱮᱱ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ᱣᱟᱜ ᱱᱟᱜᱟ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ᱭ ᱠᱷᱚᱸᱫᱽᱨᱚᱱ ᱠᱮᱫᱟ ᱟᱨ ᱯᱤ ᱮᱭᱤᱪ ᱰᱤ ᱯᱟᱥ

0: ᱵᱷᱤᱛᱨᱮ ᱡᱟᱯᱟᱜ ᱡᱟᱯᱟᱜ ᱛᱮ ᱰᱚᱠᱴᱚᱨ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ᱴᱷᱮᱱᱮ ᱪᱟᱞᱟᱣᱮᱱᱟ ᱾ ᱰᱚᱠᱴᱚᱨ ᱫᱚ ᱩᱱᱤ ᱧᱮᱞ ᱛᱚᱨᱟᱭ ᱠᱩᱞᱤ ᱠᱮᱫᱮᱭᱟ, ᱢᱟᱭᱱᱚ, ᱟᱢ ᱱᱚᱸᱰᱮ?
1: ᱦᱮᱸ, ᱟᱹᱰᱤ ᱢᱟᱹᱦᱤᱨ ᱟᱲᱟᱝ ᱛᱮᱭ ᱨᱚᱲ ᱠᱮᱫᱟ, ᱟᱫᱚ ᱪᱟ ᱮᱢ ᱦᱮᱡ ᱮᱱᱟ?
0: ᱰᱚᱠᱴᱚᱨ ᱵᱟᱹᱵᱩ, ᱤᱧᱟᱹᱜ ᱡᱤᱣᱤ ᱵᱟᱹᱛᱤ ᱤᱲᱤᱡᱚᱜ ᱢᱟᱲᱟᱝ ᱨᱮ ᱤᱧ ᱫᱚ ᱢᱮᱫ ᱫᱟᱱ ᱟᱹᱴᱩᱠᱟᱜ ᱤᱧ ᱢᱮᱱᱮᱫ ᱠᱟᱱᱟ, ᱡᱮᱢᱚᱱ ᱤᱧ ᱦᱚᱛᱮᱛᱮ ᱱᱚᱣᱟ ᱫᱷᱩᱲᱤ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ᱱᱟᱣᱟ ᱡᱤᱭᱚᱱ ᱠᱚ ᱧᱟᱢ ᱨᱩᱣᱟᱹᱲᱢᱟ
1: ᱾ ᱡᱩᱫᱤ ᱟᱢ ᱢᱮᱫ ᱫᱟᱱ ᱨᱮᱭᱟᱜ ᱮᱢ ᱜᱚᱴᱟ ᱴᱷᱤᱠ ᱠᱮᱫ ᱠᱷᱟᱱ ᱤᱧ ᱫᱚ ᱪᱮᱫ ᱤᱧ ᱢᱮᱱᱟ?
0: ᱢᱟᱭᱱᱚᱣ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ᱟᱸᱡᱚᱢᱛᱮ ᱰᱚᱠᱴᱚᱨ ᱦᱚᱸᱭ ᱦᱟᱦᱟᱲᱟᱭᱮᱱᱟ ᱟᱨᱮ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ᱟᱭᱳ ᱦᱚᱲᱟᱜ ᱛᱤᱱᱟᱹᱜ ᱥᱮᱬᱟ ᱦᱩᱫᱤᱥ ᱛᱟᱭ ᱾ ᱰᱚᱠᱴᱚᱨ ᱫᱚ ᱢᱮᱫ ᱫᱟᱱ ᱥᱟᱠᱟᱢ ᱨᱮᱭ ᱫᱚᱥᱠᱚᱛ ᱟᱹᱪᱩ ᱠᱮᱫᱮᱭᱟ ᱟᱨ ᱩᱱᱤ ᱫᱚ ᱢᱮᱫ ᱫᱟᱱᱮ ᱮᱢᱮᱱᱟ ᱾ ᱩᱱᱤ ᱰᱚᱠᱴᱚᱨᱟᱜ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ᱨᱮ ᱢᱚᱫᱚᱱ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ᱠᱚᱲᱟ ᱨᱟᱱ ᱟᱹᱪᱩᱜ ᱮ ᱵᱷᱚᱨᱛᱤᱭᱮᱱᱟ ᱾ ᱛᱷᱚᱲᱟ ᱫᱤᱱ ᱛᱟᱭᱱᱚᱢ ᱢᱚᱫᱚᱱ ᱫᱚᱭ ᱵᱮᱥᱮᱱᱟ ᱾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ᱠᱷᱚᱱ ᱵᱤᱫᱟᱹ ᱪᱟᱞᱟᱜ ᱡᱚᱠᱷᱮᱱ ᱟᱯᱟᱛ ᱛᱮᱫ ᱫᱚ ᱰᱚᱠᱴᱚᱨ ᱵᱟᱹᱵᱩᱭ ᱠᱩᱞᱤ ᱠᱮᱫᱮᱭᱟ, ᱨᱟᱱ ᱨᱮᱭᱟᱜ ᱜᱚᱱᱚᱝ ᱫ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ᱦᱩᱭᱮᱱ ᱛᱟᱢᱟ?
1: ᱰᱚᱠᱴᱚᱨ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ᱟᱜᱚᱡᱽ ᱥᱟᱠᱟᱢ ᱨᱮ ᱨᱟᱱ ᱨᱮᱭᱟᱜ ᱜᱚᱱᱚᱝ ᱚᱞ ᱠᱟᱛᱮᱫ ᱮ ᱪᱟᱞᱟᱫᱮᱭᱟ ᱾ ᱩᱱᱤ ᱫᱚ ᱵᱟᱭ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ᱛᱮ ᱢᱚᱫᱚᱱᱮ ᱮᱢᱟᱣᱟᱫᱮᱭᱟ, ᱱᱮ ᱵᱟᱹᱵᱩ ᱯᱟᱲᱦᱟᱣ ᱢᱮ ᱾ ᱢᱚᱫᱚᱱ ᱫᱚ ᱚᱱᱟ ᱩᱭᱩᱝ ᱠᱟᱛᱮᱫ ᱮ ᱛᱷᱤᱨ ᱦᱟᱹᱯᱤᱭᱮᱱᱟ ᱾ ᱰᱚᱠᱴᱚᱨ ᱫᱚ ᱩᱱᱤ ᱠᱩᱞᱤ ᱠᱮᱫᱮᱭᱟ, ᱪᱮᱫ ᱮᱢ ᱛᱷᱤᱨᱮᱱᱟ? ᱢᱮᱫ ᱨᱮᱭᱟᱜ ᱜᱚᱱᱚᱝ ᱫᱚ ᱵᱟᱹᱧ ᱚᱞ ᱟᱠᱟᱫᱟ
0: ᱾ ᱪᱟ ᱰᱚᱠᱴᱚᱨ ᱥᱟᱦᱟᱵᱽ, ᱧᱮᱞᱢᱮ ᱢᱚᱫᱚᱱ, ᱟᱢ ᱫᱚ ᱟᱹᱰᱤᱢ ᱵᱷᱟᱜᱟᱱ ᱜᱮᱭᱟ ᱾ ᱮᱱᱛᱮ ᱚᱠᱚᱭ ᱫᱚ ᱢᱮᱫ ᱫᱟᱱᱛᱮ ᱮᱢᱮᱱᱟ ᱩᱱᱤ ᱦᱚᱸ ᱴᱟᱠᱟ ᱯᱚᱭᱥᱟ ᱵᱟᱭ ᱠᱚᱭ ᱞᱤᱫᱤᱧᱟ ᱾ ᱚᱱᱟᱛᱮ ᱟᱢᱦᱚᱸ ᱵᱟᱹᱧ ᱠᱚᱭᱮᱫ ᱢᱮᱭᱟ
1: ᱾ ᱰᱚᱠᱴᱚᱨ ᱥᱟᱦᱮᱵᱽ, ᱚᱠᱚᱭ ᱫᱚ ᱟᱭᱟᱜ ᱢᱮᱫ ᱢᱟᱨᱥᱟᱞ ᱮᱢ ᱠᱟᱛᱮ ᱤᱧᱟᱹᱜ ᱡᱤᱱᱜᱤ ᱡᱤᱭᱟᱹᱲ ᱨᱩᱣᱟᱹᱲ ᱟᱠᱟᱫ ᱛᱤᱧᱟᱹ ᱾ ᱩᱱᱤ ᱫᱚᱭ ᱚᱠᱚᱭ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ᱠᱟ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ᱩᱱᱤ ᱥᱟᱶᱛᱮ ᱧᱟᱯᱟᱢᱚᱜ ᱥᱟᱱᱟᱭᱮᱫᱤᱧᱟ
0: ᱾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 ᱟᱸᱡᱚᱢᱛᱮ ᱰᱚᱠᱴᱚᱨ ᱫᱚᱭ ᱟᱥᱵᱟᱥᱟᱣ ᱜᱚᱞᱮᱱᱟ,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ᱭ ᱦᱩᱫᱤᱥ ᱫᱟᱲᱮᱣᱟᱫᱟ ᱟᱨᱮ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ᱢᱚᱫᱚᱱ ᱵᱟᱹᱵᱩ, ᱚᱠᱚᱭ ᱫᱚ ᱟᱢ ᱢᱮᱫ ᱫᱟᱱᱮ ᱮᱢ ᱟᱠᱟᱣᱟᱫ ᱢᱮᱭ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ᱢᱟᱭᱱᱚ ᱵᱮᱥᱨᱟ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ᱤᱭᱟᱜ ᱟᱹᱛᱩ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ᱫᱤᱥᱟᱹ ᱵᱟᱝ ᱦᱮᱡ ᱟᱹᱧ ᱠᱟᱱᱟ ᱾ ᱢᱚᱫᱚᱱ ᱟᱯᱟᱛ ᱛᱮᱫ ᱫᱚᱭ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ᱰᱚᱠᱴᱚᱨ ᱵᱟᱹᱵᱩ, ᱫᱚᱥᱟᱨ ᱪᱟᱸᱫᱳ ᱫᱚᱢ ᱟᱢ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ᱮᱱᱛᱮ ᱟᱢᱜᱮ ᱦᱚᱯᱚᱱ ᱤᱧᱮᱢ ᱵᱩᱜᱤ ᱠᱮᱫᱮ ᱛᱤᱧᱟᱹ ᱾ ᱪᱮᱫ ᱢᱮᱱ ᱠᱟᱛᱮ ᱤᱧ ᱥᱟᱨᱦᱟᱣ ᱢᱮᱭᱟ? ᱱᱟᱥᱮ ᱦᱚᱸ ᱵᱟᱹᱧ ᱦᱩᱫᱤᱥ ᱛᱤᱭᱟᱹᱜ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ᱢ ᱴᱷᱮᱱ ᱡᱟᱡᱩᱠ ᱨᱤᱱᱤᱧ ᱛᱟᱦᱮᱱᱟ ᱰᱚᱠᱴᱚᱨ ᱵᱟᱹᱵᱩ ᱾ ᱚᱠᱛᱮ ᱫᱚ ᱟᱹᱛᱩᱜ ᱫᱟᱜ ᱞᱮᱠᱟ ᱯᱟᱨᱚᱢ ᱪᱟᱞᱟᱣᱮᱱᱟ ᱾ ᱢᱟᱞᱚᱛᱤ ᱫᱚ ᱚᱯᱷᱤᱥ ᱨᱮᱦᱚᱸ ᱢᱟᱱᱢᱟᱱᱚᱛ ᱵᱟᱭ ᱧᱟᱢᱮᱫ ᱠᱟᱱᱟ ᱾ ᱚᱸᱰᱮᱱ ᱠᱚ ᱥᱟᱦᱮᱵᱽ ᱥᱩᱵᱟᱹ ᱯᱚᱥᱲᱟ ᱢᱮᱫ ᱛᱮᱠᱚ ᱧᱮᱞᱮ ᱠᱟᱱᱟ ᱾ ᱟᱱᱥᱟᱛᱮ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ᱱᱩᱠᱨᱤᱧ ᱟᱲᱟᱜ ᱜᱤᱰᱤ ᱠᱟᱜᱼ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ᱟ ᱥᱚᱢᱟᱡᱤᱧ ᱥᱮᱬᱟᱭᱟ ᱾ ᱤᱱᱟᱹᱜ ᱛᱮᱜᱮ ᱢᱚᱫᱚᱱ ᱫᱚ ᱮᱴᱟᱜ ᱦᱩᱫᱟᱹ ᱠᱷᱚᱱ ᱢᱤᱫ ᱢᱟᱨᱟᱝ ᱥᱟᱦᱮᱵᱽ ᱞᱮᱠᱟᱛᱮ ᱡᱚᱱᱥᱚᱢᱯᱚᱠ ᱦᱩᱫᱟᱹᱛᱮᱭ ᱩᱪᱟᱹᱲ ᱦᱮᱡ ᱮᱱᱟ ᱾ ᱢᱟᱞᱚᱛᱤ ᱫᱚ ᱟᱪᱠᱟ ᱱᱩᱠᱨᱤ ᱨᱤᱡᱟᱱ ᱨᱮᱭᱟᱜ ᱱᱮᱦᱚᱨ ᱥᱟᱠᱟᱢ ᱢᱚᱫᱚᱱᱮ ᱪᱟᱞᱟᱫᱮᱭᱟ ᱾ ᱚᱱᱟ ᱧᱮᱞ ᱥᱟᱶᱛᱮ ᱢᱚᱫᱚᱱ ᱫᱚ ᱢᱟᱞᱚᱛᱤ ᱠᱚᱭᱚᱜ ᱨᱟᱠᱟᱵ ᱟᱫᱮᱭᱟ ᱯᱟᱹᱭᱦᱟᱹ ᱢᱟᱹᱪᱤᱨᱮ ᱟᱹᱰᱤ ᱢᱩᱞᱤᱱᱮ ᱫᱩᱲᱩᱵ ᱟᱠᱟᱱᱟ
1: ᱾ ᱩᱱᱤ ᱠᱩᱞᱤ ᱠᱮᱫᱮᱭᱟ, ᱟᱫᱚ ᱟᱢ ᱵᱟᱭ ᱟᱲᱟᱜ ᱜᱤᱰᱤ ᱞᱮᱫ ᱢᱮᱭᱟ ᱟᱨ ᱪᱟ ᱟᱢ ᱫᱚ ᱱᱩᱠᱨᱤᱢ ᱟᱲᱟᱜ ᱜᱤᱰᱤ ᱠᱟᱜ ᱠᱟᱱᱟ?
0: ᱢᱟᱞᱚᱛᱤ ᱫᱚᱭ ᱛᱩᱢᱵᱩᱫ ᱛᱷᱤᱨᱮᱱᱟ,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ᱭ ᱨᱚᱲ ᱨᱩᱣᱟᱹᱲ ᱞᱮᱫᱟ ᱟᱨ ᱵᱷᱤᱛ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ᱠᱩᱞᱤ ᱠᱮᱫᱮᱭᱟ, ᱞᱟᱹᱭ ᱢᱮ ᱢᱟᱞᱚ, ᱪᱮᱫ ᱟᱠᱚᱴᱮᱢ ᱟᱹᱭᱠᱟᱹᱣ ᱠᱮᱫᱟ?
1: ᱢᱟᱞᱚ ᱫᱚ ᱡᱚᱨᱚᱜ ᱠᱟᱱ ᱢᱮᱫ ᱫᱟᱜ ᱡᱚᱫ ᱛᱩᱞᱩᱡ ᱮ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ᱚᱠᱟ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ᱨᱚᱦᱚᱢ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ᱚᱸᱰᱮ ᱱᱩᱠᱨᱤ ᱠᱟᱛᱮ ᱪᱮᱫ ᱤᱧ ᱧᱟᱢᱟ?
0: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ᱛᱮ ᱢᱚᱫᱚᱱ ᱫᱚᱭ ᱢᱟᱭᱟᱜ ᱢᱩᱭᱩᱜ ᱮᱱᱟ ᱟᱨ ᱡᱚᱦᱟ ᱪᱟᱯᱚ